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有一位日本某大集团的总裁与他的一位朋友在大阪的一家餐厅招待客人，众人一边谈公事，一边吃着丰盛的餐点。就在大伙儿即将用膳完毕时，这位知名的总裁凑近身边的朋友，低声地说：“
2: 请服务生帮我找来烹调牛排的主厨好吗？”
1: 之后他还特别叮咛：“
2: 不要找经理，找主厨就好。”
1: 那位随行的朋友发现，这位总裁的

0: 牛排只吃了一半，他心里立刻有了准备，待会儿的场面可能会很难堪。他找到主厨，把他带到桌旁。主厨一看到那个盘子里剩下的一半牛排，就显得很紧张。那位总裁注意到了主厨的表情，立刻对他说：
1: 请不要误会，牛排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只能吃一半，原因不是在于你的厨艺，这牛排实在很好吃，可是我今年已经80岁了，胃口已经大不如前，我请你来是因为我担心，怕你看到被送回厨房的牛排只吃了一半，心里会难过跟挫折。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中这位总裁，他待人厚道，处处将心比心，为人设想，如此才能赢得成功，赢得人心。有人认为要成功，必须脸皮要厚，心要黑。但是故事中这位总裁的风范，我们可以发现，只要待人厚道，必能赢得他人对你的尊敬与信赖。这是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人际 EQ。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

0: 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都能以感恩喜乐的心来面对。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它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它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庄子里面的故事。一名木匠带着几个徒弟到齐国去，师徒一行走到一个山路拐弯的地方，看见一座土地神庙，旁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栗树，大到什么程度呢？它的树荫可以容纳好几千头牛在树下休息，树干粗直，有好几丈高，然后才看得到分枝，而这些枝桠粗到可以拿来当造船的木材。许多路人围

0: 啧啧称奇，只有这名木匠瞄了一眼，掉头就走。徒弟们看师傅走了，赶快追上去问说：哎，生平都没有看过这么高大华美的树木，师傅怎么看都不看就走了呢？没想到在徒弟们眼中的奇树神木，在师傅眼里竟然只是不值一文的朽木。他说，这棵树没什么用，用来做船会沉，做棺材会腐烂，做器具会腐败，做门窗会流出树枝，做柱子会长出蛀虫，就是因为它没用，才会长得这么高大，这么长寿。结果晚上木匠梦见这棵大树对他说：
1: 你怎么说我没用呢？你想想看，那些有用的橘、梨、柚树，果实成熟的时候就被人拉扯攀折，树很快就死了。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这样，你眼中的无用对我来说正是大用啊。假如我像你所说的有用，岂不是早就被砍了吗？
0: 木匠醒来若有所悟，他把梦境告诉徒弟。徒弟们问说，他既然向往无用，为什么要长在土地庙旁边引人注意呢？木匠说，他如果不长在庙边而在路中央，不就被人砍了当柴烧吗？世间没有绝对的标准，有用没用，美跟丑，有成就跟没成就，甚至长短胖瘦等价值观。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想化身成为一个街头的流浪汉，因为他要与街边的青少年一起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一位老牧师知道了，劝他打消念头，因为他觉得那些生活于街头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工作，家庭出了问题才流落街头，而且那些孩子大部分以偷窃、贩毒和乞讨为生，常常睡在小巷内，以防被警察逮捕。如果想要帮助他们，可以替他们找栖身之处，或者是给他们面包和温暖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一个和他们一样流落街头的人呢？年轻的牧师对老牧师说，如果我以牧师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可能会逃开，甚至拒绝我，不相信我，而我也不能真正的体会他们。后来，头上戴着旧帽子，身上穿着破衣服的年轻牧师走进街头流浪的孩子，慢慢地赢得了孩子们的好感。他为孩子们找到一个歇脚之处，因为这位牧师具有某些无法抗拒的东西。

孩子们虽然不明白，但是都被吸引去了。原来吸引他们的就是爱，一份透过这位牧师给他们的上帝的爱。亲爱的朋友，天父乐意成为我们的一份子，让我们享受从他来的救恩和平安喜乐。愿上帝与你同在。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27:2，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有一只青蛙一直很想离开寒冷的严冬，一些野天鹅就建议它可以和它们一起迁徙，但问题是这只青蛙不会飞。青蛙说，这个问题我来解决，我的头脑棒得不得了。它想了想，就请两只天鹅来帮它忙，捡了一根坚固的芦苇来，每只拉住一端。青蛙计划用嘴巴咬住芦苇。时候到了，天鹅和青蛙开始他们的旅行。不久，他们经过一个小镇，居民们都跑出来看这幅奇景。有人喊着说，这么聪明的主意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句话让青蛙得意得不得了，觉得自己很重要，以致他开口说，是我想到的。结果他的骄傲毁了他，因为当他开口说话的同时，嘴巴就松开，于是便掉下来摔死了。箴言16:18说，骄傲导向灭亡，傲慢必然衰败，但是主必赐福给谦卑人。所罗门又说，要别人夸奖你，不可用口自夸。若我们愿意多谈主，多赞美他，就不会有那么多时间讲自己了。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小慧的婚姻存折是出嫁那一天妈妈递到手上的，当时打开一看，发现只有1000元。妈妈说，这是我特别为你们办理的婚姻存折。

以后每逢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可以存一笔钱，等到老的时候，里面除了钱，还有无限的幸福。婚后没多久，小慧的先生就因为升官，还有小慧手术治愈出院，就在他们的婚姻存折里面存款。当时小慧心里甜蜜无比。不过没多久，小慧怀孕了，她和丈夫之间开始了争吵和冷漠，一成不变忙碌的生活加剧了他们感情的恶化，而那一本婚姻存折就被遗忘在抽屉的角落。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竟然决定要离婚。妈妈说，你们先把存折上面的钱花光了再离吧，因为这是你们共同的财产。于是小慧取了钱，到商店挑了几件衣服，但是要付钱的时候，却突然对售货小姐说，对不起，我不买了，请你们退回刚才我付给你的钱。当时小慧脑海里想的是婚姻积蓄的来源，那些事丈夫曾经在街头大声地对自己说我爱你。小慧为这样的事存下了100元。先生记得小慧的生日、鞋号、密码，小慧为此在生日的那一天存下了300元。这些钱里有那么多幸福的累积，想到这儿，小慧不禁哭了起来。后来小慧把存折交给丈夫，对他说，你赶紧花吧，花光了我们好离婚。第二天晚上，丈夫把存折递到小慧的手上，小慧打开一看，发现反而多了一些存款。丈夫说，那上面的每一块钱都记录着我们走过的历程，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我是这样的爱你。这本日积月累的婚姻存折，即使再贫穷的婚姻也绝不害怕透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

0: 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亲爱的，对不起，我都祈求你会相信我，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好吗？都怪我不懂珍惜。
1: 终于死了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去应征工作，随手将走廊上的纸屑捡进了垃圾桶。他的这个举动恰巧被路过的考试官看到了，因此他得到了这份工作。原来获得赏识很简单，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另外有一家商店终年灯火通明，有人就问了，是什么牌子的灯管那么耐用啊？店家说，没什么，我们只是灯管坏了就换而已。原来保持明亮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常常更换，养成好习惯就可以了。阳光、空气和水，倘若哪一天都没有了，终日天暗，呼吸困难，或天旱不雨，或许到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倍的珍惜了。亲爱的朋友，不是所有的事情皆理所当然，必须多一些细心、用心和爱心，才能使事事顺利。也让我们养成好习惯，相信会有更多的好事临到你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0: 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日常乐听室当中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在语言之后音乐响起。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在今年所发行的专辑由昭林所发行的《梦中相见》的同名歌曲，也是专辑的第一首歌。这首歌不长，只有1分，它像是这张专辑的开场，而且好像是处于一种清醒与睡眠之间的感觉。那这个就是今天想要来跟您分享的第一张专辑。可能刚刚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有趣，它听起来是电子音乐，不过它所使用的语言是台语。而第二张专辑则是在今年终于发行了新作品的浅提乐团的《沉默的巨作》。这张专辑以及他们最近的活动在独立音乐圈也掀起了一波的讨论，所以今天就想要来跟您分享这两张专辑。那首先要跟您分享的《梦中相见》的这一位音乐人昭林呢，他跟我一样是来自于高雄。而为什么他会选择用台语来创作？因为台语是他的第一语言，也是他生活中常常使用的语言。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你会听到许多跟他的生活甚至是儿时有关的一些场景。那接着我们就来听这张专辑的第二首歌。这首歌的灵感正好跟广播电台或是收音机有关，它叫做《无聊人生》。

无聊人生，我很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跟编曲，尤其是开头的地方，听起来就真的觉得很无聊。我指的很无聊，不是音乐很无聊，而是它带给我们一种无聊的感觉。刚刚我说到这一首昭林所写的《无聊人生》跟收音机有一点关联，所以在开头的声响，它也特别将从收音机传出来的声音色彩呈现在音乐当中。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启发他写了这一首歌呢？

独居在家。其实对他们来说，可以找到与人对话的机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呢，回到刚刚跟您分享的这一首《无聊人生》，赵琳她就是听到阿梅姐她点播了《无聊的人生》，她就开始好奇阿梅姐到底是谁，她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又为什么会选择在半夜向主持人点这首歌呢？所以从这个想象，一个模糊的台湾女性形象就慢慢出现了。她就开始想，诶，这个阿梅姐啊，她可能是巷口收玻璃的阿姨，也可能是在家里面非常忙碌，很少谈论自己的一位奶奶。她的每一天的24小时都分配给别人，却没有多少时间留给自己。所以这首歌曲是使用女性的视角去谈论她们可能面对的生活。而我觉得在声音的选择或者是制作上也非常有趣，你仔细听整首歌，你会一直听到好像有杂讯般的声响围绕在音乐的周围，这些声音就像是理不清也关不掉的生活烦恼，而最后则是又回到了收音机的杂音当中。所以我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我觉得它非常有趣。那下一首歌呢，我们会从一个人的日常转向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那些说不出口也不知道怎么说的不自在。我们来听同样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男男女女》。

男男女女这首歌的歌名看起来很像是在谈男女关系，但其实他在谈的并不是这件事，而且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现在聊聊这个比喻好了。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会听到一个词一直出现，叫做操扑鼻。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词，这个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而且它常常是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台湾的环境或者是说空气非常的潮湿，那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不过我想这应该是所有台湾人都会有的生活经验，也就是你打开一个很久没有打开过的橱柜或是衣柜，你就会闻到里面散发出来的霉气，或者是在下过一场为时已久的倾盆大雨，你打开房门你会闻到霉气，那个霉气在台语就叫做臭扑鼻，应该对于台湾人来说是蛮熟悉的味道吧。而昭林他的比喻非常的有趣，他把这样的气味延伸到人际场合，在一个公众的场合里面，我们总是会跟人对话，然后会有许多的笑声或是一些社交礼节，而他将这些可能廉价的寒暄、逢场作戏的笑声，还有明明不喜欢彼此但是必须要完成的社交礼节比喻为操扑鼻。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比喻呢？因为在这样的社交场合里面，你会看到大家都打扮得非常的得体，而且用非常正面好听的话语互相对话，这些词汇在空中交错着，可是却带来一种可能让人感到不舒服的感觉。而他认为这就跟我们打开衣柜时的感受很像，你打开衣柜，尤其是一个封尘已久的衣柜，你看到的可能会是排列整齐的衣服们，但是它所散发出来的味道洗在洗不该喝皮，就是不太好闻，有一点臭臭，所以他才觉得臭扑鼻跟这样子很难用言语直接去表达的不舒服好像有那么一点类似，不一定说得出问题在哪，但是你已经感觉到了。这就是这张专辑非常有趣的地方，他用很多的比喻，用声响去描绘一些我们可能很难用词汇用语言去表达的场景。那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做《古早的歌》。这首歌他问的不是过去有哪一首老歌，而是他在询问为什么有些从来没有正式学过的旋律听起来却如此的

勾仔瓜来自于高雄的音乐人昭林，这首歌曲有一位共同作词者，名叫王昭华，他是来自于屏东。

潮州。那很多人是透过电影《大佛普拉斯》的片尾曲《Uber》来认识他的。在这首歌里面也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词，叫做“公贼公”。公贼在中文，如果我们把它写成国字的话，它是公尺。那这个是来自于传统戏曲，在台湾的传统戏曲，或是说南北管音乐，他们所使用的乐谱就是公尺谱。那公尺谱它是一种文字谱，像是我们所看到的五线谱，它是横式的，可是公尺谱它是直式的。而且我一直认为公尺谱是非常有智慧的一种记谱方式。一首曲子可能就是一页或是两页的 A4 纸，但是在一份谱上，它同时记录了音高，同时记录了演奏方法，同时记录了歌词。像是在西乐的五线谱啊，其实大多都只能记录出音高跟音乐性，但是如何演奏，这点是没有办法写下来的。可是公尺谱可以。而有趣的是，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举例来说，在南管的乐谱里面，公尺谱它所记录的只是琵琶，也就是南管琵琶所弹奏的方式跟乐谱而已。其他人就是其他的乐器跟乐师，他们看的都是这一份南管琵琶谱，但是他们却可以根据这一份谱去演奏他们手上的乐器。哇，我之前在试着学二弦的时候，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高深奥秘的艺术啊，非常的敬佩所有传统音乐的音乐家。那公尺谱它也非常的特别，虽然它的谱上它的音符都是固定的，可是演出者却会根据情节情感，甚至是他的师承，来给予不同的诠释。所以不同的门派，其实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公尺谱，而且是不外流的。除非你想要加入他们的门下，加入老师的门下，那你才会得到这一份谱。但是老师也会谆谆教诲，这一份谱不能随便的外流。不过当然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曲子，还是有所谓的类似于公版的乐谱，你可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它，或是在一些图书馆找到这样的谱。那为什么这首古早的歌会放入公尺谱呢？因为这些传统艺术其实就是昭林他童年的声音场景之一。他觉得这些声音好像一份看不见的乐谱，好像藏在身体里面。你要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声响，好像也说不出来。真的很熟悉吗？但是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它好像就是来自于自己生活的声音，所以他才写了这首勾在瓜。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想要跟您分享的第二张专辑，也就是浅提乐团回违十年所发行的《沉默的巨作》。跟昭林一样，他们也是在高雄成立，而且跟高雄都有很深厚的渊源。今年正好是他们成立的10周年，而上一张专辑也已经是5年前的事情了。在这一段期间，非常多的人都在问浅提乐团，你们什么时候要发下一张专辑？但这五年他们选择慢慢来。在他们的专访里面会看到，他们曾经说前两张专辑发行的速度非常的快，但今年他们选择慢下来，真正去思考他们所想要做的音乐到底是什么，于是产出了这张《沉默的巨作》。而这张专辑在最近也引发了不少的话题。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那是《讲不出一句话》。

那是讲不出一句话，来自于浅提。这首歌他在谈的其实是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会怎么选择？刚刚我说到今年是浅提乐团的十周年，那这五年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他们每一个人都正在面临人生的一个抉择，甚至差一点要解散，但后来他们决定走的路是四个人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一同前行。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在面对人生各式各样的课题的时候都会面对的场景，就是我们到底要如何选择。我觉得这首歌很有趣，他在提到常常我们不知道怎么选，觉得迷茫，可能不是不知道，而是我们想要的太多，但什么对于我们的生命，对我们而言才是最重要的呢？或者是说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想这首歌曲可以带给我们思考，以免我们在每日的庸庸碌碌与忙碌当中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活。在这首歌里面也非常有趣，我们会听到华语跟台语自然交错着，这不是刻意的，而是主唱本人他原本的思考和说话的方式，所以他在创作的时候哪一种语言最接近目前的情绪，他就直接把它写进去。语言跟音乐的关系也是浅提乐团在这一张专辑当中重新去探索的。他们过去的创作习惯是词跟曲会先出来，但这一次他们选择音乐优先，词缓一些，也就是说让音乐去表达那一些无法用言语诉说的情况或者是情绪。所以下一首歌我们就来听《沉默的巨作》，让音乐先说话吧。

来自于浅提的专辑《沉默的巨作》同名歌曲《沉默巨作》。这首歌如果去看它的歌词，会发现歌词没有写太多的内容，反而音乐被塞得很满，在听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当歌词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明显的时候，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大脑反而会被带到音乐的世界里面，去听鼓如何的累积压力，而吉他又如何逼近爆发。所以这首歌它的曲式或是整个的顺序比较不像是我们传统所熟悉的主歌副歌，而是比较接近某一个声响不断的持续运转着，让人站在音乐里面反复的去感受跟体会。这样的一个想法让我想到曾经跟朋友聊过一个话题，就是你比较喜欢听有歌词的音乐还是没有歌词的音乐。以前我对于没有歌词的音乐总是觉得无法理解，而有歌词的音乐很简单嘛，因为歌者或者是作词人他想要告诉你什么，你直接从歌词去体会去理解就可以了，有一个明显的文本。但是如果是一个纯粹的音乐，啥都没有。但后来我觉得两种各有各的优点跟迷人之处，有歌词的音乐或是歌词讲得非常具体的音乐，它可以来传达而且明确地传达某些讯息。但是只有乐曲，只有乐器无歌词的音乐，则带给听者无限的想象空间，你可以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经验去感受歌者他想要在音乐里面说些什么。那这张沉默的巨作，我觉得每一首歌曲都非常的精彩。下一首歌是一首比较私人的音乐，它叫做《在空档写诗》。因为在乐团进行巡回的期间，主唱的阿嬷离开了，而这首歌就是写关于他跟阿嬷的故事。

在空档写诗，来自于浅提。这首歌是主唱献给一首带大他的阿嬷的作品。在这首歌里面，他将家乡澎湖的风、山羊还有儿时暑假的记忆写到歌里。而歌词有一段非常的感人，他写说，其实有一天你想不起我，纯然的爱永远不必藏匿，第一人称。这首歌是团队一致最喜欢的作品，其实也是整张专辑制作背后最波折的一首歌。为了弦乐、音色还有编曲，他们反复修改，甚至追加预算。但我们先来谈谈这首歌所带给我们的感触。当我们家中的长辈年纪渐长，常常都会面临失智的状况。其实主唱他的奶奶也是面临失智的情形，而我自己的爷爷也是失智，但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一直到现在他好像没有忘记我。虽然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叫不出我的名字，但是当我跟他说我是谁，我问他说你记得吗，他会说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被一个记忆力已经慢慢退化的人还记得，是多么值得感谢，也多么

感到温暖的一件事情。或许在这首歌里面，主唱他所想要表达的也是这样吧。即便你忘记了，但是过去所经历的那一些不会被遗忘。而在他们巡回的期间，他的阿嬷也过世了，所以他强忍着悲伤完成工作。那他也提到说，在阿嬷离世之后，他也在梦里梦见了阿嬷，也再次拥抱他，以及跟他说我爱你。或许这首歌想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真的要把握时间，向我们所爱的人，尤其是家人，诉说我爱你，也更多的来跟他们相聚吧。接下来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歌曲，跟刚刚的它带有一点台式卡拉 OK 风的感觉，这首歌叫做《爱情气象台》。

爱情气象台这首歌可能可以说是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了吧，它真的很有那种老式卡拉 OK 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首歌的出现，我觉得非常有趣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是贝斯手方博所写的，为什么他会选择这样的曲风也跟他的儿时经验有关，因为小时候他妈那边的老家是经营卡拉 OK， 所以他小时候其实常常听着长辈站在家庭式的卡拉 OK 或是在卡拉 OK 的包厢里面唱歌，这样子的音乐风格跟这样的唱腔跟编曲其实是他熟悉的声响。但熟悉归熟悉，你要把它写成一首你们的音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为什么他们会将歌名命名为爱情气象台呢？因为他开始研究了这一些知名的而且是长辈们非常喜爱的老歌，发现他们的曲名常常都是一个形容词加名词，像是伤心酒店、爱情研究院，所以他就循着这个脉络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爱情气象台。那这首歌他在写什么呢？他在写

说，如果有一座爱情气象台可以预报伴侣的心情是晴还是雨，或许就可以让自己不会有错的猜测，所以才出现了这首歌。那比起有时候创作可能是因为一个情感，所以创作非常快速，这首歌它反而花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去揣摩，花了2周的时间一行一行去写，然后也去考究在过去这样子大家熟悉的台语歌曲里面他们到底是如何写词的。而在唱腔方面也试着去把年轻人对于台语老歌的刻板印象放到最大，让主唱去诠释它，所以是一首非常有趣的歌。那接下来最后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是《触碰》这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尾句藏有一个很可爱的旋律，就是搜狗百货公司一个钟声的旋律，但是就留给听众朋友自己去细细品味这首歌曲以及那一段可能是很多人的儿时回忆的声响了。今天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

0: 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金的深山，高遥的理由，多转心山，一座永生之岛，一座永生之岛，处处洞穴，处处洞穴，处处私人海滩，处处私人海滩。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

0: 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0: 老农说：
1: 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地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세상이 기쁨에 충만을 온 세상의 승리의 노래를 내 곁에 모두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地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

0: 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许多人对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到了80岁仍不断的写作感到不可思议，纷纷问他这么旺盛的写作力是从哪里来的。詹姆斯·米切纳回答说，
2: 在我45岁那年，同村的农夫在一棵树龄太老已经无法结出果子的苹果树上钉了8根钉子，没想到那一年秋天发生了奇迹，那棵原本无法结果子的老树结出非常多的红色苹果。
1: 有人问农夫，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农夫回答，
2: 树木因为被钉了生锈的钉子受到冲击而结果，因为他想起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1: 我在80岁那年，好像这棵苹果树身上也被钉了几根钉子，我动了心脏手术，装设人工关节，又有眩晕症等许多的疾病，这些身体的疾病如同钉子提醒我要像有知觉的苹果树一样结出更多的果实，我应该趁着还能动笔时写出更多激励人心的故事。詹姆斯·米切纳因为苹果树的启示，到了年老仍殷勤不辍地创作出动人的作品，直到他90岁过世。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中都会有被钉钉子的时候，钉子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带给我们冲击，能够使我们把自己的经验跟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曲。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1: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2: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1: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2: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1: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2: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1: 老农回答：
2: 不能。
1: 老鸟说：
2: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1: 老农回答说：
2: 不能。
1: 老鸟再问：
2: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1: 老农说：
2: 不能。
1: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
2: 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

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

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2: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1: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咯。
4: 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5: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4: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1: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仍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十七章六节，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有一天，我在一家旧书店里浏览，突然间一位顾客怒气冲冲地冲了进来，大声要求退书。由于他未能达到目的，就开始骂起店员来。他咆哮了好几分钟，有位七八岁的小女孩则无奈地站在他的身边。最后他一边咒骂，一边重重地踩着地板走出书店，小女孩则紧紧地跟在他后边。我猜想那个小女孩是他的女儿，若是真的话，这个下午她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使我反省自己，我的女儿在家中或其他地方与我们相处时，从我身上学到了什么呢？虽然我经常教导她一些我对生命和上帝的认识，但他从我的行为中所学到的一定更多。圣经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句话告诉我们，应该在孩子面前活出好榜样。而只有在完全接受上帝的教训和指导时，我们才能依他的方式养育子女。孩子们正在看我们，以决定他们对生命和上帝的信仰。他们从我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米勒在他的书《爱心》中说，我们应该爱一切的人，但更应该特别照料那些靠近我们的人。人人都知道信仰在家庭里的重要，一个家庭没有信仰便失去了福气，非常不幸。但是信仰必须跟生活结合，不然徒具形式。家庭中一定要有爱，表现在思想、言语和行动上。我们不单只要有忍耐、宽容、节制，不轻易发怒，而且应该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大小的事上都表现出爱心来。父母要是对子女缺乏爱心，道理讲得再多也没有用。不问在家里读了多少圣经，做多少祷告，讲多少道理，要是没有了对子女的爱和关怀，那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般了。有个人对朋友说，我的母亲是个很注重信仰的人，她一定要孩子做礼拜，参加主日学和团契祷告，可是她从来不曾轻抚过我。这是一个少年人的心声，子女需要爱，就像植物需要阳光一样，缺乏爱，孩子得不到圆满的发展，他的生命中将永远留下不可补偿的缺憾。圣经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不错，儿女是父母最有价值的产业，但是这个产业不是让我们拥有，而是让我们享有，并且要让我们来经营和管理建造它。因此父母应该珍惜上帝赐给你的产业，不仅让你享有孩子，而且也要让孩子能够享有你的爱。这就如同好朋友是建立在彼此能够互相分享，同样父母与子女应该趁早建立这样的良好关系。